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有人喜欢把音乐和色彩结合起来，莫扎特是蓝色的，肖邦是绿色的，古诺是紫色的。你听到的音乐是什么颜色？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悦动早高峰，
2: 实时资讯更新，此刻关乎你我，101听资讯。
3: 101听资讯，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共同来关注以下的这一组资讯内容。记者7月18日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持续加大优质数据供给，截至今年6月底，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12万个，总体量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547倍左右。军人和军队相关人员医疗待遇保障常见问题解决办法日前出台，其中军人因急性伤病可就近就便选择地方公立医院急诊就医。

并事后报销费用。记者7月17日从三峡集团获悉，浑善达克科尔沁沙地南缘治理一期项目36.6万亩沙地建设任务收官，初步完成治理。第36届青岛国际啤酒节于2026年7月17日至8月15日在青岛西海岸新区金沙滩啤酒城盛大开幕，同步设立崂山、青岛老城两大会场，以青岛与世界干杯为主题，汇聚2300余款全球佳酿与2000余场特色活动。18日，国铁冷鲜快线班列产品正式投入运营。该班列可实现单箱独立制冷，新疆特色鲜果最快36小时即可抵运陕西西安及周边市场，较此前压缩3天左右。因榆林城区老旧道路更新改造工程17N2标段施工需要，榆西桥、永济大桥将分阶段实施半幅封闭作业，过往车辆请提前规划绕行路线，注意现场的交通指引。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有人喜欢把音乐和色彩结合起来，莫扎特是蓝色的，肖邦是绿色的，古诺是紫色的，你听到的音乐是什么颜色？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静学致和，行方思远，101生活资讯广播，爱读书，带您进入到一个又一个迥异的书香世界。
1: 101晨阅读，在书中遇见更好的自己。最动人的家教，从不是生硬的说教，而是藏在丰收烟火、家人闲谈之地。徐地山回忆儿时，家中开辟出空地种植花生，收获之夜，一家人围坐茅亭，伴着花生香气闲谈。那么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文章节选自徐地山《落花生》。我们屋后有半亩空地，母亲说让它荒着怪可惜的，既然你们那么爱吃花生，就辟来做花生园吧。我们几个姐弟和几个小丫头都很喜欢，买种的买种，动土的动土，灌园的灌园，过不了几个月居然收获了。妈妈说今晚我们可以做一个收获节，也请你们爹爹来尝尝我们的新花生如何。我们都答应了，母亲把花生做成好几样的食品，还吩咐这时节要在园里的茅亭举行。那晚上的天色不大好，可是爹爹也到来，实在很难得。爹爹说你们爱吃花生吗？我们都争着答应爱。谁能把花生的好处说出来？姐姐说花生的气味很美，哥哥说花生可以制油，我说无论何等人都可以用贱价买它来吃，都喜欢吃它，这就是它的好处。爹爹说花生的用处固然很多，但有一样是很可贵的，这小小的豆不像那好看的苹果、桃子、石榴，把它们的果实悬在枝上，鲜红嫩绿的颜色令人一望而发生羡慕的心。它只把果子埋在地的，等到成熟才容人把它挖出来。你们偶然看见

自己时代少年团，我只要我开心。用一首非常轻松欢快的旋律告诉我们，反抗之苦不只有锋芒毕露，学会放过自己，终于快乐也是更温柔更强大的自我救赎。

0: 看看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来自王以太还有艾热的这首歌，叫做周旋。那节目呢直播时间是在每天早间的7:30到8:30，重播时间午间的1:30到2:30。这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和各位分享的最后一首歌，感谢各位这样一小时的留守和收听。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时间再会。
1: 我的成本上再狠狠地记上一笔，你是我情话的由来，而我是你情话的韭菜，自愿暴露给你的答案早已经经不起任何的修改，陷入了泥潭，我心里面明白也斗争过，失衡的期盼我。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萌宠小马戏，暑期7天乐，暑期免费遛娃就来时光天街，亲子萌宠小马戏免费观看7天，海狮、猴子、猛犬轮番秀绝活，趣味动物科普欢乐多。7月18日至24日，每日欢乐不停歇。
2: 现在是上午9点。9 o'clock。

0: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越流行。

0: Ladies and gentlemen, now.
1: 打开耳朵，追踪音乐流行趋势，探寻都市生活潮流。I want it all. 节奏触动心率，音乐连接生活，越听越流行。

收音机打开，听着别人的失败，哽咽的声音仿佛诉说着相同悲哀，你的依赖。

0: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

今年很多音乐人你会发现说，要不然不回归，回归以后就是连续的两三年的专辑发行。好比说接下来要听到的就是 Ellie Goulding， 但是过去的歌了，带来一首 Lights， 稍后回来下半段乐流行继续听歌。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萌宠小马戏，暑期7天乐，暑期免费遛娃就来时光天街，亲子萌宠小马戏免费观看7天，海狮、猴子、猛犬轮番秀绝活，趣味动物科普欢乐多。7月18日至24日，每日欢乐不停歇。
2: 现在是上午10点。
3: 10 o'clock
4: 音乐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3: Music Pops，
4: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越流行。

Paramore Maximilian， 而接下来是好久没有上线的声音了 Caroline Polachek， Just love her， 听到的是 So Hot You're Hurting My Feelings。

never seen it. Ladies and gentlemen, now. 打开耳朵，追踪音乐流行趋势，探寻都市生活潮流。I want it all. 节奏触动心率，音乐连接生活，越听越流行。

Lord Royal。接下来之前 David 同学一直也在给我们更新在美榜上的冠军周数达到12周的不可思议的一个记录， Ella Landley 带来这首冠军单曲 No 超强冠军单曲冠中冠 Choosing Texas。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哦、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同学，你太过分了
8: 啊。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9: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10: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1: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9: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10: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2: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3: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2: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3: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4: 谢谢你啊，好孩子。
13: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5: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6: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7: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6: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8: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9: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0: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儿，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
1: 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0: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1: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0: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1: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0: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2: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3: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4: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5: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6: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7: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这里有信天游的呐喊，这里有陕北道情的激情，这里有民间说书的委婉。
1: 他去个三西吊旗号，
0: 发掘民间艺术，弘扬陕北文化，感受非遗魅力。歌从陕北来。

0: 欢迎大家的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的节目是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英。
1: 各位好，我是珍珍。我们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呢，首先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的民歌小常识。
2: 注意了注意了，大家带好笔记认真听讲了、我们的民歌小常识开讲了。

0: 欢迎来到今天的民歌小常识。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来了解一下陕北民歌的发展历程。远古到汉代呢，它从祭祀歌、劳动号子萌芽，诗经冰封是先导，信天游呢也在这一时期定型。魏晋到宋元，游牧与农耕文化交融，曲调呢是更加的苍凉，题材呢也是更加的丰富。明清呢是它的鼎盛期，走西口浪潮呢催生了走西口等等的经典，口头传唱呢也是达到了顶峰。
1: 到了延安时期的时候，鲁艺的系统来进行采集整理，让民歌呢是从口头走向书面，还诞生了东方红等红色的经典。新中国成立之后呢，它一度是成为国家文化的符号，改革开放之后重新来进行焕发活力。进入到21世纪呢，它被列入到了国家级的非遗，还和流行的音乐文旅产业结合，吸引着更多的年轻人，一直呢是传唱至今的。接下来时间就把一首《走西口》送给各位，我们共同来聆听吧。

的音乐，不同的风格，演绎着不一样的感受。让我们带你飞越音乐地带，去解读每一首歌曲背后的故事和意义。

0: 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故事。首先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天下黄河几时几道弯》，它呢是陕北民歌当中承载着黄土地历史与情感的经典之作，背后呢藏着黄河儿女的生存的图景与赤诚的情怀。
1: 《天下黄河几时几道弯》由嘉县的船工李思命来进行创作。他14岁呢，是随父跑船，常年奔波于黄河水道。在1920年的春节的时候，李思命在秧歌剧《搬水船》当中即兴的编唱词曲，那么以对唱设问的一种形式，艺术化的呈现了黄河的曲折与行船的艰险。1942年的时候，延安鲁艺的采集整理之后，其从口头的传唱走向书面的传播。歌曲不仅是李思命数十年搬船或者是船工生涯的一个真实的写照，更唱出了少工们呢是逆风破浪同心奋进的精气神，成为黄河文化的民族不屈的精神的象征。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把一首《天下黄河几时几道弯》由王向荣老师来进行演唱的一首歌曲送给各位共同来聆听。

0: 三十里名山，二十里水。这首歌呢是晋陕蒙交界地区民间的集体创作，诞生于走西口移民浪潮当中。它呢是以高亢旋律和直白的唱词，用五十里路上为妹妹跑成罗圈腿的夸张表达，直抒跨越山水的痴情。歌曲呢不写离别悲苦，专述呢重逢的热望，以当地的鸣沙、黄河等意象，记录了移民在艰苦生计当中对爱情的执着与向往，是底层人民呢苦中作乐的情感缩影。
1: 当然两首的歌呢是均源自于民间的生活当中，经过专业的整理之后是广为流传的，分别以黄河水运与走西口是为一个底色，那既是黄土地人民的一些生存的史诗，当然也是陕北民歌活态传承生动的一个见证。接下来时间就把这首歌曲《三十里名山，二十里水》我们送给各位共同来聆听。

0: 好的，我们看到这儿呢，有听友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位朋友呢说，刚刚听了天下黄河几十几道弯，瞬间呢被震撼到了，那种苍劲的调子一下子呢就想到了黄河少公呢逆风行船的样子啊，每次听呢都觉得是心潮澎湃啊。
1: 非常感谢各位上传过来的公众微信平台当中的一些留言，当然如果说是您也有想要听到的一些好的一些歌曲，或者说是有一些好的一些意见和建议，都是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在手机当中的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和我们来进行实时互动起来。这位朋友也说了，说是特别想听到王小怡老师的一首歌曲《陕北绿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把王小怡老师的一首歌曲送给各位吧，我们共同来聆听一下。

0: 赏鱼鳞第二季来了，7月18号登陆鱼鳞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块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鱼鳞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萌宠小马戏，暑期7天乐，暑期免费遛娃就来时光天街，亲子萌宠小马戏免费观看7天，海狮、猴子、猛犬轮番秀绝活，趣味动物科普欢乐多。7月18日至24日，每日欢乐不停歇。
2: 现在是上午11点。
3: 有人喜欢把音乐和色彩结合起来，莫扎特是蓝色的，肖邦是绿色的，古诺是紫色的，你听到的音乐是什么颜色？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鱼鳞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春暖花开后，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4: 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中住着某个喜欢的人。
2: 也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里一道生动的风景。
4: 为一段往事，
2: 为熟悉的一切。
4: 或许你爱上这座城，
2: 是因为音乐。
4: 爱上一座城，
2: 爱上一个电波，
4: 爱上陕北民歌，
2: 爱上101。
5: 读书我读名篇佳作，游历我去名山大川，听音乐我听歌从陕北来。

0: 歌？什么歌？陕北民歌吗？
1: 陕北民歌哪里听？
2: 就在每天午间 FM 101，歌从陕北来。

0: 欢迎各位的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音。
1: 各位好，我是珍珍。我们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参与到每天直播的时间段当中来。后半段的时间和大家共同走进今天的陕北音乐人。
2: 我心中的歌，不是古典音乐，也不是通俗歌曲，更不是那些所谓的流行歌曲，它是来自黄土地上的声音。陕北音乐人。
0: 欢迎来到今天的陕北音乐人。今天的陕北音乐人呢，我们为各位呢为大家来送出贺国峰的专辑。贺国峰呢是1975年生于陕西绥德，是黄土民谣的概念提出者，新生代陕北民歌的领军人物，被称作中国清唱王与黄河流域民歌诠释者。他以粗粝细腻的嗓音扎根民间的坚守，既守护了陕北民歌的本真，又突破了传统的边界，让古老的黄土地歌谣呢是跨越时空，焕发新生，成为陕北民歌活态传承的核心力量。
1: 贺国峰的音乐之路是布满坎坷却初心不改的。在1993年，他参军是成为文艺兵，系统来进行学习了单簧管与萨克斯，那么广泛的来进行接触一些爵士乐、流行音乐，成为后续创新埋下伏笔。复员之后呢，他是漂泊于新疆、陕西、北京等地，靠一个演奏乐器谋生，摆地摊儿、流落街头的底层的阅历，沉淀出音乐里独有的那种沧桑厚重，当然也让他更加去懂得了陕北民歌的承载的民生与情怀。2004年的时候，他推出了首张的专辑《苍狼》。2007年的时候，斩获了首届的陕西音乐奖原生态民歌金奖，加冕陕北歌王，从此坚定深耕陕北民歌的一个领域，践行把祖先的歌谣呢是传遍天下的。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把一段2026年的一个新年的音乐会的董宇辉采访贺国峰的一个片段，送给各位，我们共同来聆听一下。
3: 三分说出口，七分藏心头。我不知道现场的朋友们什么感受，我在旁边已经听得难以自制的流泪了。我在有一次回家下班的路上，车里听这首歌，听得我嚎啕大哭。我想起来我在中学时候读过的这本书，西北的土地总是淬满了苦难，养出了伟大的文学，但是总想让家乡好，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连续2年我们要在西安办这个音乐会，也同样呢，就是为什么今天兰芝春旭在西安工区我们进行了首播的仪式。非常开心能够邀请您来现场。
4: 感谢感谢，我们
3: 期待已久。
4: 我也很期待这一场啊。就前面沟通的说，咱陕西娃是在一起得干点正事儿。
3: 干点正事儿。
4: 是。
3: 刚才我在评论区也看到了，我相信现场的朋友们也跟我一样的感受，伟大的文学也是来自于朴实的生活，听的人热泪盈眶。我不知道您在唱到陕北的这民歌的时候，脑海中浮现的第一个词是什么？
4: 给我的感受就是陕北的是一种悲凉，但这种悲凉它不是一个悲观的，
3: 它不绝望。
4: 对，它不绝望，它充满了希望。其实这些歌里面充满了那种能量，甚至是就是说，当这片土地那么贫瘠，人们的日子过得那么艰难的时候，大家能够想到用这么一种唱歌的方式来给自己劝慰自己，让自己变得更勇敢。
3: 我在之前听陕北民歌的时候啊，就有一个强烈的感受，我发现首先它没有场地限制，田间地头劳作的地方就是人们表达的最好的场地。
4: 是的是的。
3: 同时呢，它里头表达的情感还特别的真诚啊，不管是99道弯的黄河边，或者是一马马平川聊不见人的土原上，随时就唱，随时想唱。它有几个特点，在表达情感的时候，哀而不伤，就像老师刚才说的，悲观但不绝望。
4: 是的，是的。
3: 悲而不弃，给你情感，却不摧毁你。当然，除了说哀而不伤、悲而不弃之外，它还有一个特别大的特点，就是它表达感情的时候点到为止。大家会发现，陕北很多的民歌啊，它在措辞里头 他表达出了心中的爱，但是他又不把话说清楚。
4: 是的，他有时候很意象，说我远远看见不敢吼，我扬了把黄土风刮走，这个画面感大家都知道。
3: 对，想到那一刻内心的纠结，但是没有说话，只是丢了一把土。所以刚说哀而不伤，悲而不泣，怨而不怒，这就是民歌的特点。但是除了这些之外呢，大家会发现他歌词特别好，他说直白的，他不说他日子苦啊，他说活着真累，他不说，他说你晓得天下黄河几十几道弯，几十几道弯上几十几条船。
4: 是的，就是人生的弯路，但是他把它唱出来，他就变成了风景。
3: 他不说我想你想的受不了，他说丹桂花儿香，然后呢他说女儿家的心上起了个波浪，女孩的心思上起了个波浪，这世间还有比这更美好更重要的东西吗？他也不直接说我想你想的哭得受不了了，他说想你想到眼泪花儿把心都要淹了。我之前听过四个字描述民歌，也是古书里看到的，说发乎于情止乎于理，点到为止。
4: 是的，非常美。

0: 在传承中，创新是贺国锋音乐之路的核心。他扎根民间，走遍了陕北沟沟壑壑，寻访了民间的老艺人，潜心搜集整理了200余首濒临失传的原生态的陕北民歌，守住了民歌的根与魂。不同于传统原生态演唱的单一呈现，他创新提出了黄土民谣理念，打破陕北民歌的地域与形式局限，将爵士乐节奏、流行音乐编曲技巧与原生态民歌的唱腔内核相融，既保留了黄土地的质朴厚重，又适配了现代听众的审美，打破了陕北民歌的代沟。
1: 在2015年的时候，贺国锋呢也是为《平凡的世界》演唱一个插曲《奇语调》，身先挡不住人想人，以极具感染力的一些演绎，让陕北民歌呢是走出黄土高原，走进大众的视野。他的一些创新呢，从不去脱离本质，始终呢是以陕北文化为一个根基，用现代的一些音乐的语言重塑一些民歌的表达，让古老的陕北民歌在新时代呢是焕发新生，用一生来进行践行传承与创新的使命，成为黄土地精神的鲜活载体。那接下来的时间，就把一首贺国锋老师的《奇语调》送给各位，我们共同来聆听。

好，那我们看到这儿呢，有听友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位朋友呢说，听了今天的节目呢也是特别的有共鸣，觉得呢陕北民歌能够一直呢传承下去，关键呢就是有贺国峰老师这样的传承人，既守住了本真，又不断的创新，让老歌谣呢适配我们年轻人的审美，愿陕北民歌呢能够一直唱下去。现在为大家送出的是贺国峰老师的这首《一对对鸳鸯水上漂》。

0: 古城古韵，生动陕北，用声音传播非遗魅力，让歌声飞入寻常百姓家。陕北民歌大家唱，等你来唱，不分年龄，不分地域，只要你爱民歌，只要你想为非遗发声，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1: 陕北民歌大家唱为大家送出陕北民歌传奇所的胡苏西小朋友为大家送出的挂红灯，我们一起听一下。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0: 相拥。
1: 陆先生乐队的《我会怀念此刻的我们》，关于成长，关于青春，又关于离别的一首歌。虽然说歌词里面都是年轻的味道，但也有人听出来的是怀旧怀念。青春终归是短暂的，生活当中经常会看到30+40+的人看着17-18岁的小年轻嘻嘻哈哈的模样，露出姨母笑，然后心里面默默擦泪说，我曾经也是这样年轻过，不是吗？其实每个年龄段可能都有各自的小美好吧，就像是我经常去的一个球馆，里面就有很多跟我爸妈年纪差不多大的叔叔阿姨，在球场挥汗如雨的样子，都像个小年轻一样。你说这种生活态度，我觉得就是很美好的。所以呢，你完全不需要去羡慕任何人，任何人的阶段，任何人的状态。你想做的事情，只有你自己可以做，没有人可以阻拦。来听下一首歌，王菀之《你是我最爱的人》。

判断水果的含糖量高低不能光靠尝，因为甜度也是会骗人的哟。水果中常见糖的甜度含量是果糖大于蔗糖大于葡萄糖大于淀粉。给你盘点甜度各异的水果吧，比如说吃起来甜但是含糖量和热量低的是西瓜、草莓、木瓜、杏，吃起来不太甜但是含糖量高的是火龙果、山楂、人参果，吃起来甜热量也高的水果有熟透的樱桃、菠萝、石榴。芒果含糖量为10%到14%，柿子、鲜枣、荔枝、榴莲、菠萝蜜、甘蔗、香蕉含糖量是15%。要减肥的你怎么吃水果，自己有谱了吗？来听下一首歌，戴佩妮《街角的祝福》。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我觉得朋友之间真的到了一个很熟悉的可以彼此信任的地步，你就可以安心做自己了。举个例子，我今天特别忙，忙到很晚才腾出手来回我好朋友一个信息，但是我不会觉得很有负担，因为我很确定他一定能够明白，知道他会懂，我也不会生我气。人和人之间一定会有一个礼貌周到的时期，但长期来看，我会对你好，把你放在重要的位置，但没有办法每一刻都做到满分，因为长期的相处中一定会有那种真实的不太美好的时刻，你可能也会看到我的坏脾气，我的软弱，我的不堪，这些都没有办法避免，但也只有这样子，两个人才能够成为彼此生命当中最特别的那一个。而在成年人的世界当中，可以在一个人面前安安心心的做自己，我倒是觉得也是一件很美好也很奢侈的事情。所以如果你身边有一个让你一直保持真我的人，那一定要好好珍惜。下一首歌来听温岚，底线。

牌主打歌正在直播当中。林阿问的 Honey Honey， 很多人认识他是在15年的时候，他参加了中国好歌曲第二季的比赛，盲选的时候唱了一首自己的原创歌曲《生死不渝》，加入了周华健组。但其实呢，林阿问在00年的时候，也就是孙燕姿、周杰伦、五月天这一批人出道的那一年，他也出道了，只是当时是组合形式。后来10年组合解散，他开始正式单飞，发了自己的专辑，直到15年参加比赛才算是正式让许多人知晓。其实乐坛还有太多像这样子没有被大家认识的歌手，许多人中途都放弃了，还有一些人在坚持。不过音乐这个东西呢，你有好的作品，你有好的内容，当抓到了机会曝光，它就可以获得一次胜利的机会，不是吗？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王铮亮的 Together 这首歌呢，他说是因为自己小时候是游戏迷，他和所有玩着红白机游戏长大的80后一样，像素游戏是那个时代的童年记忆，让那个没有智能手机，节目呢也不太多的年少时光，因为花花绿绿的像素屏幕而增加了不少的快乐。这首歌就是专门为一部电影《像素大战》特别写的宣传曲。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块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萌宠小马戏，暑期7天乐，暑期免费遛娃就来时光天街，亲子萌宠小马戏免费观看7天，海狮、猴子、猛犬轮番秀绝活，趣味动物科普欢乐多。7月18日至24日，每日欢乐不停歇。
2: 现在是中午12点。
3: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5: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6: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7: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想带着你至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

0: 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3: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4: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3: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4: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3: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5: 你太过分了！
6: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2: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4: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3: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4: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7: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2: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3: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8: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9: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8: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9: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0: 谢谢你啊，好孩子。
9: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1: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6: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2: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3: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4: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6: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7: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8: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9: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儿，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0: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3: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4: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5: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4: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 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5: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4: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6: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0: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19: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1: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19: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2: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4: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5: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4: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7: 我给你自由，
4: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着来听下一首歌，来自萧亚轩，她第二张专辑《红蔷薇》当中的主打，叫做《一个人的精彩》。当时这个专辑囊括了很多的风格，包括舞曲风，里面会听到放克舞曲、电音舞曲。这首《一个人的精彩》，大概一定要定位的话，我觉得是蓝调舞曲吧。来听《一个人的精彩》。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牛奶咖啡的习惯了寂寞。习惯真的是一件还蛮可怕的事情，尤其是你习惯了孤独，习惯了某种生活方式。心理学方向大概是这样定义的，孤独是一种主观自觉的与他人或者是社会隔离和疏远的感觉和体验，而非客观状态。人们在社会生活当中有各种需求，当某种需求得不到满足的时候就会感到孤独。既然是主观体验，那么孤独的感觉也就因人而异了。有人在众街欢乐的热闹社交场合也会感到孤独，也有人会在独处当中觉得毫无孤独感。还有一种孤独叫做别人以为你孤独，如果能够察觉并区分自己是属于哪一种孤独的话，那么就能做到坦然地面对它，接纳它，习惯它，直到整个体验过程给你带来舒适感，那我想你一定是习惯了这种状态，其实也还蛮不错的。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很多人都有过这样一个状态，每当想要在朋友圈中分享生活状态的时候，那些敲完的字又被一个一个字的删掉，每当想去聊聊天翻遍通讯录的时候，最后却选择了独自一个人刷朋友圈，看抖音或者是看陌生人拍的视频笑一笑。原来寂寞和孤独是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状态，前者呢是空虚之时去找寻另外一个人，后者是在思考之中寻找着自己。你是属于哪一种呢？作家蒋勋老师说过一句非常经典的话，他说，当我们惧怕孤独而被孤独去驱使着消灭孤独的时候，你是最孤独的。当然人有时候也是只有在孤独的时候才会让自己有了和内心连接的机会，不是吗？你有多少次对话是在自己独处的时候，发呆的时候，或者是说孤独的时候？来听蔡健雅 Beautiful Love。

0: 黎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让自己的眼睛 OK。 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让自己的嘴巴 OK。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这里是 OK 音乐。
1: 欢迎准时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我是

这是赵雷《成都》。赵雷的曲风一直是淡淡的，这种淡是耐得住寂寞和守得住宁静的淡。其实要保持这样的状态也很不容易，既要生活性滋养的刚刚好，又要才华一直不断偏。这首《成都》还是保持了赵雷一贯的曲风，但是我觉得这首歌的词是最出彩的，借助了地域又写出了爱情。这个小节继续要带你来听听看，这是当年周笔畅在参加《超女》之后发行的第一首合集当中收录的曲目，表达了对亲人感谢的笔记。

0: 林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让自己的眼睛 OK。 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让自己的嘴巴 OK。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这里是 OK 音乐。
1: OK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苏宝。不知道还有多少人记得98年曾经有四个女生集合在一起，打着少女标本的名号出了一张专辑，她们就是徐怀钰、陈绮贞、吴佩慈以及李心洁。十人名字你会觉得很惊讶，当年她们几个居然还被凑在一起过。陈绮贞算是外形上最不打眼的那期的，吴佩慈是顶着九头身美少女的名号出道的，唱的也是闪着泪光的决定，这样的满满少女情怀，闪着粉红色的歌曲。今天就带你来听听这首翻唱《闪着泪光的决定》。

欢迎继续回到这个小节的继续陪伴当中，这个小节继续陪你听歌，继续带你来听听小虎队《逍遥游》专辑。这是一张汇集了飞碟唱片公司当时创作精英的专辑，当时三个成员都刚刚接触唱歌，在技巧上还略显不足，但是呢，词曲和制作上的精良和讨巧很好的弥补了这一点，使得这张专辑能够在当时大卖。这首《逍遥游》也算是至今还在传唱的。

红的座椅有人来藏，眼泪不是承受的代价，而是雨露之余。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啦，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欣赏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萌宠小马戏，暑期7天乐，暑期免费遛娃就来时光天街，亲子萌宠小马戏免费观看7天，海狮、猴子、萌犬轮番秀绝活，趣味动物科普欢乐多，7月18日至24日，每日欢乐不停歇。
2: 现在是下午1点。
3: 上车，关门，启动，一切准备 OK， 把耳朵打开，欢迎来到 OK 音乐。

欢迎回来，我是苏宝，我们继续来听歌。08年这一年，梁静茹自己经历了爱情的波折，也因为生活有了新的成长，所以对唱歌这件事情的体悟也变得更深更不一样了。用她的话来讲，就是以前觉得唱歌是快乐，现在更发现唱情歌也是在给予自己力量。她说在录制这首情歌的时候就感受到了，唱歌是最温柔的武器，说话是讲完就过去了，唱歌却是用优美的旋律温柔地表达想说的事情，而且还可以一唱再唱，大家也会愿意反复地听下去。来听听看给了他温柔力量的这一首歌《情歌》。

0: 上车，关门，启动，一切准备 OK， 把耳朵打开，欢迎来到 OK 音乐。
1: 欢迎继续回到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苏宝。在刘瑞琦之后，继续来听听陈奕迅。有人说失恋的时候是最适合听陈奕迅的，但是我觉得这种适合并不是指他会治愈你，而是他会让你感同身受。他最擅长的就是唱出那些你想讲但是不敢讲的那些话，想见又选择缅怀，想那些过去的你喜欢过和崇敬过的人。现在带你听听收录在2002年的专辑当中这首《男人的错》，作词人是用一个好男人的角度来写这首歌的词，但是仔细听仔细看，你会发现他讲的其实是好男人背后的辛酸和无奈。

英国某品牌服装做过一个调查，说女人每天早上平均要花16分钟来挑衣服，在周日或者是周六早上反而少一点，大概要花14分钟。我算了一下，我确实差不多也是在这个时间之内的，只不过呢，我区别更大的不是周间和周末，而是随着季节而来，冬天和夏天。夏天我还愿意多换几套试一试，可是冬天呢，就是赶紧的把大棉衣一裹就不想换了。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1: 你的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只要打开一零一，风景在眼前，音乐在耳边。悦动早高峰，好时光在路上。

时光，在路上尽在一零一。嗨，各位好，周一此刻您收听到的是榆林广播电视台 FM 一零一榆林生活资讯广播为各位来送出的悦动早咖风，我是王可。全新的一周我们又见面喽，调整好状态，一起出发。节目直播时间早间的7:30到8:30，重播时间午间的1:30到2:30。那资讯、音乐、美文陪伴各位在上班的路上。另外，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欢迎大家积极的参与到节目直播互动当中来，可以通过听见广播来搜索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来进行互动留言。那美好的一天要开始了，一起来关注一下窗外的天气。

0: 春有百花，秋有月，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101天气早知道，
1: 101天气早知道，共同关注榆林今天的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榆林晴天借多云，神木、府谷、嘉县、米脂、绥德、五堡、清涧晴天借阴天，那有部分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南转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最低气温16到19度，最高气温30到33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天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北转南风3到4度。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
1: 实时资讯更新，此刻关乎你我，一零一听资讯。
2: 一零一听资讯，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共同来关注以下的这一组资讯内容。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国部署七大行动促进海水淡化产业发展，到2030年，全国海水淡化工程总规模将提升至每日450万吨以上，城市应急供水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邮政行业基地业务量累计完成1088.9亿件，同比增长4.2%。记者从国航了解到，8月12日起，国航北京首都至乌兰巴托航线将启用 C919 国产大飞机直飞，每日一班。这是 C919 飞机首条常态化投入运营的定期国际客运航线。20日起，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将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近日，山西出台矿山安全生产举报奖励实施细则，明确举报重大事故隐患及安全生产违法行为，最低奖励3000元，最高奖励50万元。近日，院士研究成果转化基地授牌暨马铃薯米智能生产线投产仪式在榆林市榆阳区红石桥乡举行。这条全自动智能加工生产线是继云南首条示范产线之后，全国第二条土豆米专业加工产线。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感谢各位的收听。

0: 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
1: 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接下来我们要听到一首歌，最近你有去看电影吗？最近在热映的动画喜剧电影《八仙》，其中的插曲叫做《过海》，我觉得这首歌氛围感非常棒啊，而且这部电影非常好看。

0: 王鹤野还有黄龄共同来演唱的这首歌叫做《过海》，是动画喜剧电影《八仙》当中的插曲，由他们俩共同来合唱。整首歌呢，一改传统神话曲目厚重庄严的印象，是走松弛自在还有灵动俏皮的路线。那歌曲呢，跳出了八仙过海、神通盖世的古老传说，也把视角落在尚未得到的平凡凡人身上，讲述八位性格迥异的普通人结伴闯山海、共度风浪的故事，听感的非常的轻松惬意，感染力也很足。继续来听歌，接下来要听到薛之谦《美人》。
1: 当次

0: 假装听不见，把你的
1: 那些你忘掉了的音乐都帮你记着，帮你记着
2: 那些
1: 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刘曼曼听歌。
3: 先来给你听到这首和我们现在的季节相反的歌曲，来自蔡琪《冬日密语》。
4: 我就是不明白，你们怎么那么喜欢逢场作戏，何必耽误时间呢？
5: 有没有想错隔离？我从来都没想过要跟你发生什么关系，我只有其他选择，我只是想和你做个饮酒的朋友。
4: 能做得到吗？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萌宠小马戏，睡六娃就来时光天街，亲子萌宠小马戏免费观看7天，海狮、猴子、猛犬轮番秀绝活，趣味动物科普欢乐多。7月18日至24日，每日欢乐不停歇。
2: 现在是下午2点。14

那些不该说的话让你负气流浪，多年漂浮的时光是否你也想家，如果当时问你当

0: 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有人喜欢把音乐和色彩结合起来，莫扎特是蓝色的，肖邦是绿色的，古诺是紫色的，你听到的音乐是什么颜色？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悦动早高峰，
2: 实时资讯更新，此刻关乎你我，101听资讯。
3: 101听资讯，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共同来关注以下的这一组资讯内容。记者7月18日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持续加大优质数据供给，截至今年6月底，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12万个，总体量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547倍左右。军人和军队相关人员医疗待遇保障常见问题解决办法日前出台，其中军人因急性伤病可就近就便选择地方公立医院急诊就医，并事后报销费用。记者7月17日从三峡集团获悉，浑善达克科尔沁沙地南缘治理一期项目36.6万亩沙地建设任务收官，初步完成治理。第36届青岛国际啤酒节于2026年7月17日至8月15日在青岛西海岸新区金沙滩啤酒城盛大开幕，同步设立崂山、青岛老城两大会场，以青岛与世界干杯为主题，汇聚2300余款全球佳酿与2000余场特色活动。18日，国铁冷鲜快线班列产品正式投入运营。该班列可实现单箱独立制冷，新疆特色鲜果最快36小时即可抵运陕西西安及周边市场，较此前压缩3天左右。因榆林城区老旧道路更新改造工程1期N2标段施工需要，榆西桥、永济大桥将分阶段实施半幅封闭作业，过往车辆请提前规划绕行路线，注意现场的交通指引。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感谢各位的收听。

0: 人喜欢把音乐和色彩结合起来，莫扎特是蓝色的，肖邦是绿色的，古诺是紫色的，你听到的音乐是什么颜色？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静学致和，行方思远，101生活资讯广播，爱读书，带您进入到一个又一个迥异的书香世界。
1: 101晨阅读，在书中遇见更好的自己。最动人的家教，从不是生硬的说教，而是藏在丰收烟火家人闲谈之地。徐地山回忆儿时，家中开辟出空地种植花生，收获之夜，一家人围坐茅亭，伴着花生香气闲谈。那么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文章节选自徐地山《落花生》。我们屋后有半

亩空地，母亲说荒着怪可惜的，既然你们那么爱吃花生，就辟来做花生园吧，我们几个姐弟和几个小丫头都很喜欢，买种的买种，动土的动土，灌园的灌园，过不了几个月居然收获了。妈妈说今晚我们可以做一个收获节，也请你们爹爹的新花生如何，我们都答应了。母亲把花生做成好几样的食品，还吩咐这时节要在园里的茅亭举行。那晚上的天色不大好，可是爹爹也到来，实在很难得。爹爹说你们爱吃花生吗，我们都争着答应爱，谁能把花生的好处说出来。姐姐说花生的气味很美，哥哥说花生可以制油，我说无论何等人都可以用贱价买它来吃，都喜欢吃它，这就是它的好处。爹爹说花生的用处固然很多，但有一样是很可贵的，这小小的豆不像那好看的苹果、桃子、石榴，把它们的果实悬在枝上，鲜红嫩绿的颜色令人一望而发生羡慕的心，他只把果子埋在地的，等到成熟才容人把它挖出来。你们偶然看见一颗花生瑟缩地长在地上，不能立刻地辨出它有没有果实，非得等到你接触它才能知道。我们都说是的，母亲也点点头。爹爹接下来说，所以你们要像花生，因为它是有用的，不是伟大好看的东西。我说那么人要做有用的人，不要伟大体面的人了。爹爹说这就是我对你们的希望。我们谈到夜阑才散，所有的花生食品虽然没有了，然而父亲的话到现在还印在我的心板上。101陈阅读，以上内容选自许地山落花生。

0: 来自于时代少年团，我只要我开心。用一首非常轻松欢快的旋律告诉我们，不只有锋芒毕露，学会放过自己，终于快乐，也是更温柔更强大的自我救赎。看一看接下来要听到热的这首歌叫做周旋。那节目呢直播时间是在每天早间的7:30到8:30，重播时间午间的1:30到2:30。爱你，这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和各位分享的最后一首歌，感谢各位这样一小时的留守和收听。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咯，明天同时间再会。
1: 我的成本上再狠狠地记上一笔，你是我情话的由来，而我是你情话的韭菜，自愿暴露给你的答案早已经经不起任何的修改，陷入了泥潭，我心里面明白也都争过，失衡的期盼我也只能参考你修正我，参考你修正我，比自己找出口有用得多。但是你关上灯一盏一盏，演绎的剧情是一般一般，一般是憧憬，一般是回忆，继续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声。

爱上副驾驶，一个小时的音乐时间开始了。我是你的副驾驶小麦。今天我们的主题歌单呢，一杯音乐暖咖啡，给你来听到华语摇摆爵士。其实这些歌曲呢，它并不是纯粹的爵士，都是经过了一些柔和多种元素放在一块儿，混合在一块儿，但是呢这种摇摆的旋律是很有温度的。我们先来听听看，你更想听到哪一首摇摆的节奏呢？

我们今天的八首歌曲可能有你没有听过的，从来没有听过的，也可能有你非常熟悉的。第一首我们的人气单曲已经出现了，就是张学友的《夕阳醉了》。

听音乐当中暖咖啡的效果，这些歌曲。今天八首歌曲呢，可能有你不太熟悉的，可能有你熟悉的歌手，却并不是那么热门的歌曲。但是呢，他们都会有一些温暖的摇摆的节奏给你来听到。上小节已经播放过的是张学友的《夕阳醉了》。要知道车内起雾了要怎么办啊？一定要提醒各位好朋友们，开车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可以用这种冷风除雾，暖风除雾呢也是可以的。不过啊，这种模式就比较适合不想吹冷风的时候使用，开始的时候比较的慢一些。如果说你喜欢这个除雾的效果更快速的话，就可以用冷风来除雾，还可以自动的来调节这个风量还有制冷的温度。音乐继续给你的车厢来增加一点点的温度。接下来我们的这首人气单曲来自周杰伦，迷

周杰伦迷迭香这首歌算是爵士吗？不纯粹算爵士，但是呢它有爵士的元素，而且呢它会带动你摇摆起来。今天我们的歌单当中八首歌曲都有这样的特质，能够虽然是这种慢摇型啊，慢慢摇摆，但是呢也会让你感受到来。接下来给你听到陈粒的这首歌就叫做庆祝。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块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萌宠小马戏，暑期7天乐，暑期免费遛娃就来时光天街，亲子萌宠小马戏免费观看7天，海狮、猴子、猛犬轮番秀绝活，趣味动物科普欢乐多。7月18日至24日，每日欢乐不停歇。
2: 现在是下午3点。
3: 岁月为你大浪淘沙，我被留下，你的世界流转变化，我没时差，太多思绪纷繁复杂，我来解码。平行世界里有人在用音乐发出讯号，恰巧遇见

爱上副驾驶，我们在音乐当中来听世界。今天呢，跟你来听到的是华语摇摆爵士。今天的八首歌呢，都有爵士的元素，他们呢都能够给你带来摇摆的感觉。音乐继续来陪伴你，歌单当中接下来这首人气单曲来自王若琳，叫做《偿还》。

王若琳她的声音特质，尤其是早几年她的作品啊，会自带温度，让你感觉哇，耳朵在发热。刚刚听到是来自我们歌单当中第四首王若琳的《偿还》。今天接下来的这首人气单曲《林俊》算是她的一首比较冷门的歌曲了，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叫做《一个又一个》，也是带有这种爵士元素的歌曲。

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

这首歌呢，它叫做 Everybody Loves a Lover。 这首歌曲听到了两个声音出现，对不对？一个声音呢是范晓萱，还有一个声音呢是来自她的母亲，她的妈妈啊。范晓萱的母亲呢也是很爱好唱歌，而且呢曾经也是一位歌手啊。所以呢在后来范晓萱在成名之后啊，她的一个愿望呢就是再帮妈妈出一张专辑，所以后来有了范晓萱跟妈妈的合作，一首爵士

陈奕迅呢，当多了 K 歌之王之后，大家就觉得他的歌啊很容易传唱，很流行。但其实呢，早年间他也尝试过很多风格，包括在音乐当中来加入这样的元素。好像发现留在我们最后一小节的歌曲都是比较偏冷门一些的。今天谢谢各位好朋友的收听还有陪伴，我是小曼，我们再见喽，拜拜。

0: 光，
1: 乌云背后就是光
0: 影，
1: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0: 在
1: 一直在你的耳边
0: 歌唱。
1: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0: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欢迎你的到来。今天这张歌单，我们听到这一首歌呢，是来自经常请吃饭的漂亮姐姐 Stand by。

欢迎你给我留言，你说的话我都可以看得到哦。依然是光影在歌唱。说到了这部剧经常请吃饭的漂亮姐姐，其实我一开始认识她呢，就是从她的这个 BG 好听，然后才搜来看。你会发现剧中最经典的一幕就是男女主的情景了，这一幕啊成为了整部剧的经典画面。那个片段每一帧都像是海报一样，甚至有观众说有一种让人身临其境的恋爱的感觉。那一幕就是相互依偎撑着雨伞走在幽静又带着微光的小巷当中，或许这是大多数情侣所期待的样子。而在剧中呢，两位主人公本来是陌生的，因为一场雨由陌生变得不那么陌生，大雨当中一起同路，不想早早的回家，于是呢就原路又返回了。事实上是不是这样呢？我们看一看前排留言区朋友们的留言。小七说很喜欢听这种慢慢悠悠感觉的歌曲，觉得时间都走得慢一些。今天光影在歌唱向你发送这张歌单呢，也是来自于一些经典的影视剧当中。比如说接下来这一首歌呢，其实出现在了众多的电影里面。那我们听到的这一版的 Love is All 来自于四个婚礼和一个葬礼。

首歌 Love is all around。 听起来的话呢，很多人认识他是先从真爱至上这一部影片开始的，但其实呢，刚才我们说到的四个婚礼和一个葬礼呢，这首歌曲的出现呢，也是恰到好处的点明了他的主旨。因为这个影片翻译过来还有一个名字叫做你是我今生的新娘，很有意思啊。剧中的男主演休·格兰特其实两部影片都参演了，《真爱至上》和《四个婚礼，一个葬礼》啊，这两部影片都有他的戏份。今天光影在歌唱推荐给你这一首歌呢，其实也是出现在这一部影片当中雨中表白的一个片段，相信让很多影迷看过之后呢过目不忘。在雨中的表白应该都是通常很难被拒绝或者去拒绝别人的吧。我们来看看前排留言区，小马他说，心理学上说，对一个人的好感最多存在四个月，一旦超过，那就是爱了。欢迎你来告诉我，最近你遇到的人和事，哪一首来自光影世界的主题曲会适合你呢？

0: 光
1: 背后，你有你的影子，
0: 在
1: 人类历史上。欢迎各位继续停留，光影在歌唱。杨洋之前给你推荐了一部《推一个葬礼》，听名字呢应该觉得是悲喜交加哈。这个影片表面上是一部爱情喜剧，当然里面很多场景和台词呢会让你忍俊不禁、会心一笑等等等等，但在笑过之后又忍不住有一种莫名的淡淡的哀愁，会让你想一想啊，年轻一代怎么样去面对婚姻和爱情。当然这是一部英国出品的经典的爱情老电影，你完全可以说它是一部老电影，但是放在现在呢，你依然可以仔细的来回味一下。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八三幺乐团，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

0: 这首歌来自八三幺乐团，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如果你追了这部剧的话呢，一听这首歌的前奏就会觉得哇，浑身也变得湿漉漉的，对吧？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呢，这是来自于流星花园哦。歌曲响起的时候，这是关于山菜和道明寺的故事就开启了。第一次呢，当山菜被迫离开道明寺的时候，爱是拒绝。那第二次呢，是山菜在雨中等待着被接受，等待着被告白，所以爱这件事情本身就并不孤单呢。我们来听这首歌，戴佩妮的《你要的爱》。
1: 随

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戴佩妮的《你要的爱》，我知道包括之后戴佩妮自己呢也演绎了不一样的编曲，有不同版本的《你要的爱》，很多歌手对这首歌也很喜欢，于是自己也唱了一版的《你要的爱》，那前奏一响起来，你才能够跟《流星花园》联系在一起哈。我们来看一下留言区的朋友们，大多数我们应该都是一个年代哈，来看看Thinking， 他说小的时候最喜欢温柔的花泽类，执着的道明寺才是世间难得。好吧，故事来了，奇妙能力他说，那年午后你把 MP3 借给我，我说这首歌很好听，你就凑了上来拿走了一个耳塞，后来你成了我的女朋友。只是女朋友，这首歌这部剧过去好多年，想知道之后发生的故事。光影在歌唱，待会儿欢迎各位继续回到音乐当中，我是杨洋，我们待会儿再见了。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块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萌宠小马戏，暑期7天乐，遛娃就来时光天街，亲子萌宠小马戏免费观看7天，海狮、猴子、猛犬轮番秀绝活，趣味动物科普欢乐多。7月18日至24日，每日欢乐不停歇。
2: 现在是下午4点。
3: 光，
4: 乌云背后就是光。
3: 影，
4: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3: 在，
4: 一直在你的耳边。
3: 歌唱，
4: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

台词小记，东京爱情故事。寂寞不是因为没人陪，而是因为没有他。

光影在歌唱，欢迎各位继续回到音乐当中，我是杨洋。在回味美好爱情的你呢，应该会为剧中的真情感而动容。70后、80后的这个年代回忆，接下来要和你继续来听到这首歌呢，其实在影片当中也特别设计了一段撑伞的画面，金城武和周冬雨的搭档。影片《喜欢你》当中这一首歌呢，是由陈绮贞来演唱。我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

0: 光，
1: 乌云背后就是光
0: 影，
1: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0: 在
1: 一直在你的耳边
0: 歌唱。
1: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0: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1: 和你听到这首歌呢，这是很有仪式感的一场雨中情啊。这首歌来自《新白娘子传奇》当中的、怎么说呢，在整个故事当中呢，雨景有很多场雨中情，可最有仪式感的呢是断桥相遇啊。幸福要靠自己去争取，你看白娘子想找许仙举杯对天，于是雨就来了。

这首歌的名字呢叫做《渡情》，来自于影视剧《新白娘子传情》。渡情就是渡传情，对，你还记得吗？在《新白娘子传奇》当中呢，许仙和白娘子是在船上相遇的。当然，这里共伞的话呢，是三人共伞，还有一位是小青。而说到整部电视连续剧，它幕后的音乐制作人左宏元那可是大名鼎鼎，雄霸台湾乐坛很多年，像脍炙人口的《风从哪里来》《千言万语》都是源之首。今天光影在歌唱这一张歌单，接下来呢向你推荐，有谁呢还会记得这一部电视剧《金粉世家》当中呢主题曲《让它降落》，在柔和有朦胧的画面当中，近景的镜头瞬间闪过冷清秋凝视百合花的回眸一笑，于是呢这首歌就响起了。

刚才这首歌曲的出现呢，还有陈坤所饰演的金燕西在滂沱大雨当中的追赶，尽管冰冷的雨水会浸透他的全身，可是呢，他还是奋力地张开双臂，希望可以追寻到他喜欢那个女孩。

女生的住址。这首歌来自何璐的演唱，让它降落。歌曲是出自于影视剧《金粉世家》，最后要跟你听到这首歌呢，范逸臣的《I Believe》，还记得是出自于哪部影片吗？《我的野蛮女友》当中呢，所有的画面都是异常明亮的，可是只有当天空开始下雨，你才发现男女主人公心中的淡淡哀愁。感谢你收听今天。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直带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即便没有事，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录音带。
4: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董小姐，太过分了啊！
8: 我想说，考虑
9: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0: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1: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2: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1: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2: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3: 谢谢你啊，好孩子。
12: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4: 您护我小，扶您老，
9: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5: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6: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7: 感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8: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9: 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成年人思心局面
20: 发展阶段，贯彻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1: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

0: 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4: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5: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6: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5: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6: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5: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7: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
8: 清爽鱼鳞第二季来了，登陆鱼鳞生态
9: 是傍晚5点。
10: 记忆的声音，足够精彩，为你所爱，就在时光。不止生活的纷扰，还有诗和远方。

各位好，此刻您留守和收听到的是榆林广播电视台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欢迎各位呢在今天礼拜一的时候呢锁定今天的专属音乐时光。蝉鸣、西瓜、晚风，期盼一整年的暑假已经如约而至了。不用早起赶早读，不用埋在卷子里做题，大把的空闲时光可以去吹吹风，见见朋友，奔赴远方。那今天节目呢依然是为大家来准备到了夏日的限定歌曲，这个夏季接住所有属于暑假的浪漫。评论区呢也收到很多好朋友的夏日留言，我们一边来听歌，一边来分享大家的假期小事。特别适合夏天来收听到的一首歌，第一首歌呢是来自于周深来为大家送出的《夏日有晴天》。轻快甜美的曲风啊，一开口就是盛夏午后的清爽感。接下来的一首歌来自于买辣椒沿用曲儿的《起风了》。这首歌呢是经典的一首歌哈，承载了我的青春。暑假呢是告别学期的缓冲期，也是奔赴热爱的起点。起风了，我们都可以大胆地往前走。

看到有朋友小淘气泡水说，暑假呢每天傍晚和闺蜜出门散步，一人一瓶汽水，聊聊琐碎的小事，这就是我心中最完美的夏天。简简单单的日常就是暑假最珍贵的小美好，也希望所有人的夏天呢都是清爽无烦恼的。

看到听友阿泽留言说，刚考完试，暑假呢打算独自出去旅行，想去看看远方，希望自己呢永远可以保持少年心气，所以趁着暑假大胆去追逐风景，自由清风。接下来的一首歌来自于金玟岐的《风的来信》。

0: 这首歌呢是来自于田馥甄来演唱到的《小幸运》。
1: 幸运
0: 真的是温柔又治愈，暑假里藏着无数细碎温柔的美好。一顿西瓜，一场晚宴，一次久别重逢，都是生活赠予我们的幸运。

来看到网友绵绵的留言是这样说的：暑假回老家，每天傍晚陪爷爷奶奶乘凉，平淡却特别幸福，这就是我的夏日小幸运。放慢脚步来陪伴家人，也是假期独有的温暖。接下来的一首歌来自于南拳妈妈的《橘子汽水》，这首歌呢也是老牌的夏日金曲，青涩温柔，满是少年心动。慵懒午后耳机循环这首歌，完美的适配悠闲的暑假。像天上

一杯甜甜的橘子汽水，好像诠释了一整个夏天。炎人中的夏夜，最后的烟火，温柔低沉的嗓音，描绘出傍晚褪去燥热，夜空安静浪漫的画面。暑假的夜晚，永远漫长又治愈。

我们来念一小段的留言。网友星星子留言说，高中暑假呢，和暗恋的人一起补课，放学路上一起买橘子汽水，那这首歌呢一想起就想到了那年的夏天。夏天藏着很多青涩的回忆，永远鲜活动人。家人在天台看晚霞看星星啊，没有忙碌的琐事，只有安静的夏夜。夏日夜晚最适合来放空，好好的享受慢下来的时光。

愿你我心之向阳，所欲皆是温暖。时光留声机，陪你秋黄冬白首。岁月是神偷，轻易偷走最珍贵的时间。时光留声机，让往事随风，回忆

好的，各位，此刻您留守和收听到的依然是榆林广播电视台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声音。看到我们的后台留言越来越多，很多学生朋友呢分享了自己的暑假计划，有人出游，有人陪伴家人，有人宅家追剧，但是不管怎么样呢，好好的享受属于自己的假期。接风的季节来送给各位。

接下来的一首歌是经典老歌吴奇隆的《追风少年》，热烈又有力量。暑假不只是休息，也是沉淀自我、奔赴热爱的时光。愿我们都做不惧前路的追风少年。

看到听友小雨留言说，暑假报了喜欢的篮球培训班，每天汗流奔跑啊，做自己的追风少年。趁着假期坚持热爱，闪闪发光吧，少年。

接下来的一首歌来自于蓝心雨，星空剪影。软糯舒缓，夏夜星光铺满城市，卸下所有学业的压力，在假期里和自己好好相处。

听友婉心说，暑假最爱深夜戴着耳机出门来骑车，路灯、晚风、星空，所有的烦恼好像都被吹散了。独处的夏日夜晚，藏着独一份的温柔。

大张伟的这首欢快治愈的歌曲《阳光彩虹小白马》来送给大家。暑假呢，难免会有烦躁无聊，听听这首歌，把坏情绪全部都丢掉，保持乐观好心情。

听友乐乐留言说，在家写作业烦躁的时候呢，就循环来播放这首歌，瞬间心情就会变好，暑假也要开开心心的。生活总有一些小烦恼，要学会给自己找点快乐。

这首歌呢是来自于温岚的《夏天的风》，提到夏日台的一首歌《风》，蝉鸣、草木承载了所有人暑假的回忆。

看到听友就会循环这期的歌单，暑假很短，但夏天的温柔永远留在心底。夏天的风年年都会吹来，每一段暑假时光都是独一无二的限定回忆。也愿大家在这个假期自在松弛，尽兴生活，收藏一整个盛夏的美好。

时光流转，千年一瞬，我们拨开秦汉的云烟，追寻唐宋的月色，在王朝的更替中寻找文明的基因。时光里的中国史，带你读懂华夏历史的脉络，让我们在时光的长河里共赴一场跨越千年的文化

来说到安史之乱。历史是一条缓缓流淌的长河，有盛世繁华的波光，也有山河动荡的风浪。如果说盛唐是中国历史上最耀眼的一抹繁华，那么安史之乱就是击碎盛唐荣光、改写大唐命运的一场惊天巨变。公元755年，一场席卷天下的战乱骤然爆发，曾经万国来朝、歌舞升平的开元盛世在一夜之间风云突变。手握重兵的节度使安禄山以讨伐奸臣为名，在范阳起兵造反，数十万铁骑挥师南下，一路势如破竹，战火迅速燃遍中原大地，这就是震惊古。那时候的大唐早已褪去了初创时的勤恳谨慎，唐玄宗晚年沉迷享乐，疏于朝政，信任奸佞，宠信外戚，朝堂风气日渐腐败，地位不断壮大，兵权外重内轻，盛世之下早已埋下了重重隐患。看顾的王朝其实早已暗流涌动，岌岌可危。战乱开启后，长安沦陷，洛阳残破，昔日的车水马龙的都城沦为了硝烟战场，曾经富庶繁华的县州变得满目疮痍，百姓流离失所，家破人亡，田园荒芜，民生凋敝。长达8年的战乱让盛极一时的大唐元气大伤。这场动乱彻底唐朝人口锐减，经济崩塌，中央集权大幅削弱，藩镇割据的局面从此形成。曾经开放包容、自信昂扬的大唐盛世再也回不到从前的模样，大唐由盛转衰，从此一步步走入暮年。后世常说一场安史之乱，半部大唐兴衰史，它让我们看见盛世从不是永恒的，繁华之下更需要居安思危。一个王朝的鼎盛离不开清明的朝政、安定的民心，而一朝的崩塌往往始于懈怠与疏忽。千年风雨散去，硝烟早已散尽。今天我们回望安史之乱，不只是回望一段动荡的历史，更是读懂盛世来之不易，安宁值得珍惜。历史从未远去，它藏在时光里，了解历史让我们在传承中更有底气，在前行中更有力量。

接下来的一首歌来自于林俊杰，我还想他。这里是 FM101 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声音里再会。

0: 我有。清爽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啦，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萌宠小马戏，暑期7天乐，暑期免费遛娃就来时光天街，亲子萌宠小马戏免费观看7天，海狮、猴子、猛犬轮番秀绝活，趣味动物科普欢乐多，7月18日至24日，每日欢乐不停歇。
2: 现在
3: 徒儿练着连破，为师给你解奏八日。
4: 老头儿，小爷的命不靠你这破糖豆续，
3: 那里靠啥子续嘛？
4: 嘿嘿，靠我的新闻会唱歌。

0: 胖子，你自己吧。
1: 马上开场。我的新闻会唱歌，要说这个世界终于变成了我不理解的样子。为什么这么说呢？年度最讽刺的赛制翻车它就来了。前不久啊，呼和浩特啊一场全民摄影大赛，你记住叫全民摄影大赛啊，结果闹出来一个天大的笑话，一张细节漏洞百出、肉眼可辨的 AI 图片，一路是过关斩将，通关拿下了一等奖。

最后还是靠网友打假曝光，主办方才慌忙删文整改追责，你全程荒诞他就离谱了。就这一路咱说这张照片也不知道是怎么过来的，反正就是你再琢磨不透他也过来了。你看这张获奖作品堪称 AI 造假教科书级别的翻车啊！环卫工衣服布满了诡异的乱码，画面质感虚假违和，业内人士都直言这玩意儿也太假了。是啊，人家拿了一等奖啊，你不知道的还以为这届摄影大赛是比谁就是假的离谱，这个是普通网友都能一眼识破，你整个咱说这个赛事流程咱说你这没有人眼睛好使是咋的，可就是这样一张毫无诚意漏洞百出的 AI 图居然骗过了专业评审，登顶赛事最高奖项。整件事儿根本不是 AI 技术太逼真，而是赛事评审太敷衍。那典型的就是作者呢敢造假，评委就敢颁奖。双向摆烂的默契，狠狠打脸专业赛事的公信力啊，简直就是以毒乱回，就是。赛事后续整改撤销奖项看似纠错，却掩盖不了最扎心的真相，这场专业摄影评比毫无什么专业可言。要知道摄影比赛的核心是什么，是记录真实，定有计时温度， AI 一键生成的虚拟画面那是什么玩意儿，那是啊，那咱说那是你摄影的核心意义吗？更荒唐的是评审团队连基础的变美能力都没有，就审核流程形同虚设，把关环节彻底失守。说实话我不暴露在侧，虚假荣誉完美，他参赛选手的真诚实拍用心创作又何谈公平啊？认真参赛的创作者纯属你被强行陪跑了。AI 时代创作边界争议它本来就存在，对吧？啊，但是再怎么讨论真实纪实的底线不能破啊，这叫全民摄影大赛，不叫全民摄影 AI 大赛。这要是整 AI 你自己关起门玩得了呗。赛事比拼的是匠心实景，不是 AI 拼接的噱头，这场翻车也敲响了个警钟，所有文艺赛事别流于形式，敷衍走过场，没有严谨的审核与公正的标尺你就别整，对吧？你整完了之后你再光鲜的赛事名头，你终究只是一场自欺欺人的闹剧啊。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最近啊，这个刷屏全网的草台三杰，各位都知道吧？可以说撕开了当代年轻人最真实的一个精神困境。你别告诉我草台三杰是谁，你不知道？这张雪、董路还有蓝红春呢。张雪不用说了，整机车的。董路董指导整足球小将的。蓝红春你不知道啊？阿妈情书你不看的眼泪哗哗掉吗？那个草台三杰啊，这么一说你就明白为啥叫草台三杰了吧？很多人呢，把他们现在这个走红解读为啥叫学历无用，你说，或是啥呢？草根逆袭的偶然幸运。其实大家真正。

不行的从来不是什么逆袭神话，而是普通人对抗时代不确定性的底气。过去我们信奉是啥呢？固定的人生公式，是吧？比如说优学历、好平台、标啊，就能锁定安稳的未来。可是如今行业迭代加速，内卷加剧，变数丛生，这套标准答案有点已经失灵的意思啊！学历不再是万能底牌了，平台也并非终生的避风港。众人深陷是越卷越焦虑，求稳却难稳的一个内耗困境，所以很多人咔嚓心态就崩了嘛，是吧？感觉自己不知道干啥了。当所有人都扎堆拥挤的人生赛道，内卷、内耗、依附外在标签的时候，张雪、董路、栾宏春，哎，走出了别样的人生路径，对吗？就是你看似咱说是冷门不好走的路，人家咔嚓走出来了。是吧？没有光鲜的履历，也没有顶级平台的赋能啊！不盲从世俗的剧本，深耕细分领域，打磨核心本领，将平凡小事做到极致，凭借硬核实力逆袭突围，成功了。现在有多少人天天的，哎呀，就追着热门专业，哎呀，天天就往那个热门赛道。那是咱说热门赛道，那是咱说那人也多呀，都给你挤成啥样了还搁里面卷呢。哎呀，他们的爆火从来不是说草台班子吊打正规军的噱头，更不是鼓吹读书无用啊，恰恰相反，他们证明了时代最硬核的生存逻辑，外在的标签都会贬值，唯有创造价值的能力永不淘汰。内卷是跟风抢存量，深耕是踏实造增量，这才是他们最通透的破局之道啊！懂得给我说明白。就是，所以我们需要清醒的认知，这份成功是长期深耕叠加时代机遇的结果，并非可复制的模板，更不能以此就鼓吹学历无用，否定努力，是吧？盲目神化个体逆袭，本质就是陷入到了一个认知误区。草台三杰最大的价值是打破了单一的成功标准，真正的成长从不是复刻标准答案，唯学历背景论高低。良性的时代从不会局限单一，敬畏价值，包容踏实深耕的探索者，让每一份创造价值的努力都被看见，这才是普通人对抗焦虑立足当下的终极底气呀。

0: 瓜娃子，要是这天雷劈下来，你那些法宝够保我爹娘不？
1: 瓜娃子，师父我拼了千年的道行，好呆，这事儿怎么办？
0: 啊，你个死！
2: 话不在多，有神则灵，语不在身，爆梗就行。哎，凭的就是个我命由我不。
3: 哎呀，导演，他抢我台词。
1: 贫地一声雷，不好贫，我偏贫，你打我噻。
2: 欢迎进入今天的平地一声雷。据报道啊，本届世界杯期间，谁呢？贝克汉姆的收入预计高达2500万美元，约合1.7亿人民币，没人就是可以说超过了任何一位现役的球员。作为世界杯官方形象大使，他的身影同时出现在赛场大屏幕、电视广告，还有 VIP 的看台上。网友讲话了，别的名宿都在认真地看球，只有老贝在认真地搞钱啊！你说这波操作也算是撕开足坛真相了啊！赛场拼的是球技，场外拼的是商业格局，对不对啊？球员吃的是青春饭啊，赛场红利啊！贝克汉姆早已经跳出了竞技的维度，把个人 IP 就做成了终身资产。真正的顶级从来不是一时巅峰啊，而是巅峰过后仍能持续增值。哎呀，咱说这老贝这老小子是吧，你说不仅仅是个足球运动员啊，更是稀缺的全民符号，零风险顶级代言人呢。你说这世界上怎么能有这么完美的男人啊？颜值、口碑、路人缘，三重兜底。最主要的，他还有钱，你说说啊，自带流量，还有高级感。

0: 你说有人拼尽全力啊，换短暂的高光；有人稳坐场外收割长线红利。哎呀，小贝用实力证明了，最高级的赚钱从不是靠体力拼搏，而是把个人价值拉满。就本届咱说美加墨世界杯，是不是？你看那家伙给小贝忙的，我天！哎呀，跟这个握手，跟那个打招呼的，哎呦我！人家是来看球，他是做生意的，看见没？要不人家怎么
1: 个、啊、
0: 再来说这个事儿啊，前两天陕西西安一家培训机构挂出的招生横幅啊，可以说是一败走红了。上面怎么写呢？上面写的是35岁以上老人免费学声乐。逗着调侃，不少网友吐槽了，不是你冒昧不冒昧？你多唐突啊你！35岁被直接划入老人行列，那咱说60以上的不得叫仙人呐的呀？你说你这年龄门槛，你说对此商家表示，35岁老人只是博眼球的，说那意思现在报名缴纳380块钱的资料费就可以了。品出哪里不对没？啊，不是免费吗？不是说35岁以上的老人免费吗？怎么转头又跟我要上咱这资料费了？你这就凭这个咱就能告他了，知道吧？看似是暖心的福利，免费授课，实则是妥妥的文字游戏营销。所谓35岁以上免费，转头他就收了几百块钱的资料费，这个。这典型的引流变相收费啊，挂羊头卖狗肉套路操作，你就告他就完了。是吗？谁让你背刺我的你啊。你这也不属于背刺了，你属于明捅了都已经你。所以让人反感的，目前我看不是说咱说你管我是35岁以上老人，是吧？对吗？关键是你是刻意羞辱式营销，完了你还咱说你这变相收费，你还这种虚假营销毫无诚意啊！所谓的福利就是个引流的幌子啊！关键是啥呢？你扎到我心里边了。
2: 天雷滚滚我不怕怕，魑魅魍魉我笑哈哈。滴答滴答吹喇叭，神平太保上麦啦，
3: 有点意思噻。
2: 神平太保团开始营业。
0: 神平太保团开始营业，来观平台还有神平太保团，今天各位婀娜的身姿。来说到贝克汉姆世界杯收入超过所有球员啊，咱说这届世界杯他一个人自己赚了1.7亿。微信平台电影娱乐家就说了啊，贝克汉姆也太会搞钱了。那必须的。再说这个啊，那他花销也大呀，他呀，是吧？啊，还有一个咱说内陆对抗的儿子呢，还有一个。这位朋友叫做耳朵枕着猫，他说人家是又有钱又会投资，在老美跟主场那家伙跟迎客似的，你。是啊，忙都不行了都已经。嘎嘎，每一次握手感觉都是咱说有利益纠葛都是。再说你看人家，咱说小贝你多有那个眼光啊，对不对？你别看人家现在咱说。

看球掏钱，他看球咱说一阵，那可不是咋的，谁能跟他比呀、啊、你哎，这世界杯踢的我身价都掉了，那是这朋友叫做你大概找到窍门了，就说我都不看足球，但是我知道贝克汉姆。所以说你看，这就是咱说贝克汉姆的，咱说你这就影响力啊。再来说这个啊，培训机构说35岁以上老人免费学生业，完了转头之后跟我要了，就要380块钱的资料费，这个。啊，我不是韩总，他就说了啊，你说这咋整的啊，扎我心还要收我钱。微信平台窗口视频就说了啊，什么离谱梗都不敢用啊，这个。那咋整啊，他不得不说他是不是吸引你注意力了。这位朋友叫西西就说了啊，本来以为是给中年人的福利，结果呢是拿我当韭菜了。你以为35岁了以上老人那么好骗呢？我跟你讲，就你现在整的那都是35岁以上这帮老人玩剩下的。开玩笑还能上了你的当了？哼哼就说了，哼，改天我找一堆35岁以上的免费去吹空调，给他个教训，你看小样的还治不了你了。我这位朋友叫做给我拎拎清啊，少惹我，他说我可以啊，毕竟不要我钱，你大哥注意审题，他要收你380块钱的资料费，知道吗？就这天底下，我天哪，哪有不要钱的馅饼啊。我这位朋友叫你的墙来了，他说这一杆子把所有35家的人全都给戳了，你这那咱得想法给他戳回去，对吧？他打的营销噱头是不是35岁以上老人免费学生月？他转头跟我收380的资料费，你就告他。小样的，咱说你扎我心，我就打你脸。好了，今天的我的新闻回唱歌就给您唱到这儿了。

空，踩在脚下的城，背影沉重，却见雨续清风，叫我怎不牵挂。

0: 鱼鳞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城市上空的声音，越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

0: 脚步和他熟络起来。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像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好了，不哭了啊！
3: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4: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3: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4: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3: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5: 你太过分了啊！
6: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2: 好了，不哭了啊、哦！妈妈抱抱。
4: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3: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4: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7: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2: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3: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8: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9: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8: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9: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0: 谢谢你啊，好孩子。
9: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1: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6: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2: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3: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2: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5: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6: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7: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8: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9: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0: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1: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

0: 前，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3: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3: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0: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4: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承举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满，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祭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5: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0: 所有美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6: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0: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7: 乖徒儿，练成这招火连破，为师给你解咒。反正
8: 小爷的命不靠你这破糖豆续，
7: 那你靠啥子续嘛？
8: 嘿嘿，靠我的新闻会唱歌。

0: 去玩，我要先去唱个歌。
1: 南来北往，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开场。我的新闻会唱歌。要说这个世界终于变成了我不理解的样子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年度最讽刺的赛制翻车它就来了。前不久啊，呼和浩特啊，一场全民摄影大赛，你记住叫全民摄影大赛啊。结果闹出来一个天大的笑话，一张细节漏洞百出、肉眼可辨的 AI 图片，一路是过关斩将通关吗？那最后还是靠网友打假曝光，主办方才慌忙删文整改追责，你全程荒诞，他就离谱了。就这一路，咱说这张照片也不知道是怎么过来的，反正就是你再琢磨不透，他也过来了，你看。这张获奖作品堪称 AI 造假教科书级别的翻车啊，环卫工。

衣服布满了诡异的乱码，画面质感虚假违和，业内人士都直言这玩意儿也太假，你不知道的还以为这节谁就是假的离谱，这个是这普通网友都能一眼识破，你整个咱说这个赛事流程咱说你这没有人眼睛好使是咋的，这是可就是这样一张毫无诚意漏洞百出的 AI 图，居然骗过了专业评审，登顶赛事最高奖项。整件事儿根本不是 AI 技术，那典型的就是作者呢敢造假，评委就敢颁奖。双向摆烂的打脸专业赛事的公信力啊，简直就是以毒乱毁，就是。赛事后续整改撤销奖项看似纠错，却掩盖不了最扎心的真相，这场专业摄影评比毫无什么专业可言。要知道摄影比赛的核心是什么，是记录真实，定格实景，比拼的是镜头审美还有纪实温度。 AI 一键生成的虚拟画面那是什么玩意儿，那是的啊？那咱说那是你摄影的核心意义吗？更荒唐的是评审团队连基础的辨伪能力都没有，就审核流程形同虚设，把关环节彻底失守。说实话我不相信，我倒是认为可能是整个咱说评审团队他看都没看，你知道吗？这早已经不是简单的审核疏忽了，而是态度缺位，规则架空。如果不是网友曝光，这张 AI 假作品就会顺利的收录在册，虚假荣誉完美落地。你试想，连一眼假的作品都能拿一等奖，那其他参赛选手的真诚实拍、用心创作又何谈公平啊？认真参赛的创作者纯属你被强行陪跑了。AI 时代创作边界争议它本来就存在，对吧？啊，但是再怎么讨论真实纪实的底线不能破啊，这叫全民摄影大赛，不叫全民摄影 AI 大赛。这要是整 AI 你自己关起门玩得了呗。赛事比拼的是匠心实景，不是 AI 拼接的噱头。这场翻车也敲响了个警钟，所有文艺赛事别流于形式，敷衍走过场，审核与公正的标尺你就别整，对吧？你整完了之后，你再光鲜的赛事名头，你终究只是一场自欺欺人的闹剧。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最近啊，这个刷屏全网的草台三杰，各位都知道吧？可以说撕开了当代年轻人最震惊。你别告诉我迟到了，鹿还有蓝红春呢，张雪不用说了，整机车的，董路董指导整足球小将的。蓝红春你不知道吗？阿妈情书你不看的眼泪哗哗掉吗？你看草台三杰啊，这么一说你就明白为啥叫草台三杰了吧。很多人呢把他们现在这个走红解读为啥叫学历无用，你看或是啥呢，草根逆袭的偶然幸运。其实大家真正共情的从来不是什么逆袭神话，而是普通人对抗时代不确定性的底气。过去我们信奉是啥呢？

定的人生公式，是吧？比如说优学历、好平台、标准化路径啊，就能锁定安稳的未来。可是如今行业迭代加速，内卷加剧，变数丛生，这套标准答案有点已经失灵的意思啊。学历不再是万能底牌了，平台也并非终生的避风港。就众人深陷是越卷越焦虑，求稳却难稳的一个内耗困境，所以很多人咔嚓心态就崩了嘛，是吧？感觉自己不知道干啥了。当所有人都扎堆拥挤的人生赛道，内卷、内耗、依附外在标签的时候，张雪、董路、栾宏春，哎，走出了别样的人生路径。对吗？就是你看似咱说是冷门不好走的路，人家咔嚓走出来了，是吧？没有光鲜的履历，也没有顶级平台的赋能啊，不盲从世俗的剧本，深耕细分领域，打磨核心本领，将平凡小事做到极致，凭借硬核实力逆袭突围，成功了。现在有多少人天天的，哎呀，就追着热门专业。哎呀，天天就往那个热门赛道。那是咱说热门赛道，那是咱说那人也多呀，都给你挤成啥样了还搁里面卷呢。哎呀，他不是说草台报价值的能是踏实造增量，这才是他们。就是所以我们需要清醒的认知，这份成功是长期深耕叠加时代机遇的结果，并非可复制的模板，更不能以此就鼓吹学历无用，否定努力，是吧？盲目神化个体逆袭，本质就是陷入到了一个认知误区。草台三杰最大的价值是打破了单一的成功标准，真正的成长从不是复刻标准答案，唯学历背景论高低。良性的时代从不会局限单一成功赛道，尊重实干，敬畏价值，包容踏实深耕的探索者，让每一份创造价值的努力都被看见，这才是普通人对抗焦虑立足当下的终极底气呀。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3: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4: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3: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4: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3: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5: 你太过分了
6: 啊！
7: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2: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4: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3: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4: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8: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2: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3: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9: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0: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9: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0: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1: 谢谢你啊，好孩子。
10: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2: 您护我小，我福您老，
7: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3: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5: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诚信、友善，
17: 构筑学、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局面。
18: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谱写榆林新时代新篇章。
19: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2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4: 当时

0: 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1: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0: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
2: 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3: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式，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 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往季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清爽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啦！
4: 7月18号，登录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9就能嗨完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看音乐狂欢。萌宠小马戏暑期7天了，暑期免费遛娃就来时光天街。
5: 亲子萌宠小马戏免费观看7天，海狮、猴子、猛犬轮番嗅觉活，趣味动物科普欢乐多。7月18日至24日，每日欢乐不停歇。现在是晚上7点。
6: 这里有信天游的呐喊。 这里有陕北道情的激情，这里有民间说书的委婉，发掘民间艺术，弘扬陕北文化，感受非遗魅力，歌从陕北来。

0: 欢迎大家的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101 渔里广播，收听的节目是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英。
1: 各位好，我是珍珍。我们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101 渔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呢，首先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的民歌小常识。
2: 注意了注意了，大家带好笔记认真听讲了，我们的民歌小常识开讲了。

0: 欢迎来到今天的民歌小常识。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来了解一下陕北民歌的发展历程。远古到汉代呢，它从祭祀歌、劳动号子萌芽，诗经、冰封是先导，信天游呢也在这一时期定型。魏晋到宋元，游牧与农耕文化交融，曲调呢是更加的苍凉，题材呢也是更加的丰富。明清呢是它的鼎盛期，走西口浪潮呢催生了走西口等等的经典，口头传唱呢也是达到了顶峰。
1: 到了延安时期的时候，鲁艺的系统来进行采集整理，让民歌呢是从口头走向书面，还诞生了东方红等红色的经典。新中国成立之后呢，它一度是成为国家文化的符号，改革开放之后重新来进行焕发活力。进入到21世纪呢，它被列入到了国家级的非遗，还和流行的音乐文旅产业结合，吸引着更多的年轻人一直呢是传唱至今的。接下来时间就把一首《走西口》送给各位，我们共同来聆听吧。

每一首歌都像一只纸船，承载着一个动人心弦的故事。不同的音乐，不同的风格。

着不一样的感受。让我们带你飞越音乐地带，去解读每一首歌曲背后的故事和意义。

0: 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故事。首先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天下黄河几时几道弯》，它呢是陕北民歌当中承载着黄土地历史与情感的经典之作，藏着黄河儿女的生存的图景与赤诚的情怀。
1: 《天下黄河几时几道弯》由嘉县的船工李思命来进行创作。他14岁呢是随父跑船常年奔波于黄河水道。在1920年的春节的时候，李思命在秧歌剧《搬水船》当中即兴的编唱词曲，那么以对唱设问的一种形式，艺术化的呈现了黄河的曲折与行船的艰险。1942年的时候，延安鲁艺的采集整理之后，其从口头的传唱走向书面的传播。歌曲不仅是李思命数十年搬船或者是船工生涯的一个真实的写照，更唱出了少工们呢是逆风破浪同心奋进的精气神，成为黄河文化的民族不屈的精神的象征。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把一首《天下黄河几时几道弯》由王向荣老师来进行演唱的一首歌曲送给各位共同来聆听。

0: 三十里名山，二十里水。这首歌呢是晋陕蒙交界地区民间的集体创作，诞生于走西口移民浪潮当中。它呢是以高亢旋律和直白的唱词，用五十里路上为妹妹跑成罗圈腿的夸张表达，直抒跨越山水的痴情。歌曲呢不写离别悲苦，专述呢重逢的热望，以当地的鸣沙、黄河等意象，记录了移民在艰苦生计当中对爱情的执着与向往，是底层人民呢苦中作乐的情感缩影。
1: 当然两首的歌呢是均源自于民间的生活当中，经过专业的整理之后是广为流传的，分别以黄河水运与走西口是为一个底色，那既是黄土地人民的一些生存的史诗，当然也是陕北民歌活态传承生动的一个见证。接下来时间就把这首歌曲《三十里名山，二十里水》我们送给各位共同来聆听。

0: 好的，我们看到这样的有听当中，这位朋友呢说，刚刚听了天下黄河几十几道弯，瞬间呢被震撼到了，那种苍劲的调子一下子呢就想到了黄河少公呢逆风行船的样子啊，每次听呢都觉得是心潮澎湃啊。
1: 非常感谢各位上传过来的公众微信平台当中的一些留言，当然如果说是您也有想要听到的一些好的一些歌曲，或者说是有一些好的一些意见和建议，都是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在手机当中的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和我们来进行实时互动起来。这位朋友也说了，说是特别想听到王小怡老师的一首歌曲《陕北绿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把王小怡老师的一首歌曲送给各位吧，我们共同来聆听一下。

0: 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中住着某个喜欢的人。
1: 也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里一道生动的风景。
0: 为一段往事，
1: 为熟悉的一切。
0: 或许你爱上这座城，
1: 是因
0: 爱上一座城，
1: 爱上一个电波，
0: 爱上陕北民歌，
1: 爱上101。
0: 读书我读名篇佳作，游历我去名山大川，听音乐我听歌从陕北来。

0: 歌什么歌？陕北民歌吗？
1: 陕北民歌哪里听？
2: 就在每天午间 FM 101，歌从陕北来。

0: 欢迎各位的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音。
1: 各位好，我是珍珍。我们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参与到每天直播的时间段当中来。后半段的时间和大家共同走进今天的陕北音乐人。
2: 我心中的歌，不是古典音乐，也不是通俗歌曲，更不是那些所谓的流行歌曲，它是来自黄土地上的声音。陕北音乐人，
0: 欢迎来到今天的陕北音乐人。今天的陕北音乐人呢，我们为各位呢为大家来送出贺国峰的专辑。贺国峰呢是1975年生于陕西绥德，是黄土民谣的概念提出者，新生代陕北民歌的领军人物，被称作中国清唱王与黄河流域民歌诠释者。他以粗粝细腻的嗓音扎根民间的坚守，既守护了陕北民歌的本真，又突破了传统的边界，让古老的黄土地歌谣呢是跨越时空，

0: 三分说出口，七分在旁边已经听得难以自制的流泪了。我在有一次回家下班的路上，车里听这首歌，听得我嚎啕大哭。我想起来我在中学时候读过这本书，西北的土地总是淬满了苦难，养出了伟大的文学，但是总想让家乡好，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连续两年我们要在西安办这个音乐会，也同样呢，就是为什么今天兰芝春旭在西安工区我们进行了首播的仪式。非常开心能够邀请您来现场。
1: 感谢感谢，我们
0: 期待已久。
1: 我也很期待这一场啊。就前面沟通的说，咱陕西娃在一起得干点正事儿，
0: 干点正事儿
1: 是。
0: 刚才我在评论区也看到了，我相信现场的朋友们也跟我一样的感受。伟大的文学也是来自于朴实的生活，听的人热泪盈眶。我不知道您在唱到陕北的这民歌的时候，脑海中浮现的第一个词是什么？
1: 给我的感受就是陕北的。是一种悲凉，但这种悲凉它不是一个悲观的，
0: 它不绝望，
1: 对，它不绝望，它充满了希望。其实这些歌里面充满了那种能量，甚至是就是说当这片土地那么贫瘠，人们的日子过得那么艰难的时候，大家能够想到用这么一种唱歌的方式来给自己确慰自己，让自己变得更勇敢。
0: 我在之前听陕北民歌的时候啊，就有一个强烈的感受。我发现首先它没有场地限制，田间地头劳作的地方就是人们表达的最好的场地。
1: 是的是的。
0: 同时呢，它里头表达的情感还特别的真诚啊，不管是九十九道弯的黄河边，或者是一马马平川聊不见人的土原上，随时就唱，随时想唱。它有几个特点，在表达情感的时候哀而不伤，就像老师刚才说的，悲观但不绝望。
1: 是的。
0: 悲而不气，给你情感却不摧毁你。当然除了说哀而不伤悲而不气之外，它还有一个特别大的特点，就是它表达感情的时候点到为止。大家会发现陕北很多的民歌啊，它在措辞里头它表达出了心中的爱，但是它又不把话说清楚。
1: 是的，它有时候很意象，说我远远看见不敢吼，我扬了把黄土风刮走，这个画面感大家都知道。
0: 对，想到那一刻内心的纠结，但是没有说话，只是丢了一把土。所以刚说哀而不伤悲而不气怨而不怒，这就是民歌的特点。但是除了这些之外呢，大家会发现他歌词特别好，他说直白的，他不说他日子苦啊，他说活着真累，他不说，他说你晓得天下黄河几十几道弯，几十几道弯上几十几条船。
1: 是的，就是人生的弯路，但是他把它唱出来，他就变成了风景。
0: 他不说我想你想的受不了，他说丹桂花儿香，然后呢他说女儿家的心上起了个波浪，女孩的心思上起了个波浪，这世间还有比这更美好更重要的东西吗？他也不直接说我想你想的哭得受不了了，他说想你想到眼泪花儿把心都要淹了。我之前听过四个字描述民歌啊，也是古书里看到的，说发乎于情止乎于理，点到为止。
1: 是的，非常美。

0: 在传承中，创新是贺国锋音乐之路的核心。他扎根民间，走遍了陕北沟沟壑壑，寻访了民间的老艺人，潜心搜集整理了200余首濒临失传的原生态的陕北民歌，守住了民歌的根与魂。不同于传统原生态演唱的单一呈现，他创新提出了黄土民谣理念，打破陕北民歌的地域与形式局限，将爵士乐节奏、流行音乐编曲技巧与原生态民歌的唱腔内核相融，既保留了黄土地的质朴厚重，又适配了现代听众的审美，打破了陕北民歌的代沟。
1: 在2015年的时候，贺国锋呢也是为《平凡的世界》演唱一个插曲《奇语调》，神仙挡不住人想人，以极具感染力的一些演绎，让陕北民歌呢是走出黄土高原，走进大众。他的一些创新呢，从不去脱离本质，始终呢是以陕北文化为一个根基，用现代的一些音乐的语言重塑一些民歌的表达，让古老的陕北民歌在新时代呢是焕发新生，用一生来进行践行传承与创新的使命，成为黄土地精神的鲜活载体。那接下来的时间，就把一首贺国锋老师的《奇语调》送给各位，我们共同来聆听。

好，那我们看到这儿呢，有听友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位朋友呢说，听了今天的节目呢也是特别的有共鸣，觉得呢陕北民歌能够一直呢传承下去，关键呢就是有贺国峰老师这样的传承人，既守住了本真，又不断的创新，让老歌谣呢适配我们年轻人的审美，愿陕北民歌呢能够一直唱下去。现在为大家送出的是贺国峰老师的这首《一对对鸳鸯水上漂》。

0: 古城古韵，生动陕北，用声音传播非遗魅力，让歌声飞入寻常百姓家。陕北民歌大家唱，等你来唱，不分年龄，不分地域，只要你爱民歌，只要你想为非遗发声，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1: 陕北民歌大家唱为大家送出陕北民歌传奇所的胡苏西小朋友为大家送出的挂红灯，我们一起听一下。

0: 清爽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萌宠小马戏，暑期7天乐，暑期免费遛娃就来时光天街，亲子萌宠小马戏免费观看7只猴子，萌犬轮番秀绝活，趣味动物科普欢乐多。7月18日至24日，每日欢乐不停歇。
2: 现在是晚上8点。20 o'clock.

Natural Boy Comicast. La la la la la la. 呀，当不在，任何事都为我开始要失败，该不该还没来的不想猜，有谁能真的看得清楚？要怎么做未来的拼图？不会为了限量款排队，我都是天亮了才睡，时间比 LV 还贵，人生能白费，没兴趣在乎我在别人眼中的定位，普通或另类，讨厌或敬佩，不需要多余的应对，只想跟懂我的说一声幸会，因为别的都谢，快乐是自己的，没人可以借，忘记了恨谁又谁忘了谢，偶尔在情绪会泛滥的夜，没有人会帮你。

撇头，眼睛这边比如脸型，撇头，地界没错，起了撇不虚，啥地光球出来。

0: 泰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鱼鳞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宠小马戏，暑期7天乐，暑期免费遛娃就来时光天街，亲子萌宠小马戏免费观看7天，海狮、猴子、猛犬轮番秀绝活，趣味动物科普欢乐多。7月18日至24日，每日欢乐不停歇。
2: 现在是晚上9点。
3: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足够精彩，为你所爱。
4: 整个城市都在找寻。
3: 岁月不老歌，经典不打烊。你要的温暖就在时光留声机，不止生活的纷扰，还有诗和远方。

0: 好，此刻您留守和收听到的是榆林广播电视台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欢迎各位呢，在今天礼拜一的时候呢，锁定今天的专属音乐时光。蝉鸣、西瓜、晚风，期盼一整年的暑假已经如约而至了。不用早起赶早读，不用埋在卷子里做题，大把的空闲时光可以去吹吹风，见见朋友，奔赴远方。那今天节目呢，依然是为大家来准备到了夏日的限定歌曲，
1: 这个夏季
0: 接住所有属于暑假的浪漫。同时呢，直播间评论区呢也收到很多好朋友的夏日留言，我们一边来听歌，一边来分享大家的假期小事。
1: 会给我的勇，
0: 特别适合夏天来收听到的一首歌，第一首歌呢是来自于周深来为大家送出的《夏日有晴天》。

轻快甜美的曲风啊，一开口就是盛夏午后的清爽感。接下来的一首歌来自于买辣椒沿用雀儿的起风了。这首歌呢，首歌哈，祝学生的青春，暑假呢是告别学期的缓冲期，也是奔赴热爱的起点。起风了，我们都可以大胆的往前走。

0: 气氛的质量。
1: 看到有朋友小淘气泡水说，暑假呢每天傍晚和闺蜜出门散步，一人一瓶汽水，聊聊琐碎的小事，这就是我心中最完美的夏天。简简单单的日常就是暑假最珍贵的小美好，也希望所有人的夏天呢都是清爽无烦恼的。

看到听友阿泽留言说，刚考完试，暑假呢打算独自出去旅行，想去看看远方，希望自己呢永远可以保持少年心气。所以趁着暑假，大胆去追逐风景，少年自有清风相伴。接下来的一首歌来自于金玟岐的《风的来信》。

0: 这首歌呢是来自于田馥甄来演唱到的《小幸运》，
1: 幸运
0: 真的是温柔又治愈，暑假里藏着无数细碎温柔的美好，一顿西瓜，一场晚宴，一次久别重逢，都是生活赠予我们的幸运。

来看到网友绵绵的留言是这样说的：暑假回老家，每天傍晚陪爷爷奶奶乘凉，平淡却特别幸福，我的夏日小幸运。放慢脚步来陪伴家人，也是假期独有的温暖。接下来的一首歌来自于南拳妈妈的《橘子汽水》，这首歌呢也是老牌的夏日金曲，青涩温柔，

一杯甜甜的橘子汽水，好像诠释了一整个夏天。炎人中的夏夜，最后的烟火，温柔低沉的嗓音，描绘出傍晚褪去燥热，夜空安静浪漫的画面。暑假的夜晚，永远漫长又治愈。

0: 清爽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萌宠小马戏，暑期7天乐，暑期免费遛娃就来时光天街，亲子萌宠小马戏免费观看7天，海狮、猴子、猛犬轮番秀绝活，趣味动物科普欢乐多。7月18日至24日，每日欢乐不停歇。
2: 现在是晚上11点。23 o'clock。
3: 那些你忘掉了的音乐，都帮你记着，帮你记着。
4: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
3: 我都喜欢的音乐。刘曼陪你慢慢听歌。
5: 先来给你听到这首和我们现在的季节相反的歌曲，来自蔡琪《冬日密语》。
6: 我就是不明白，你们怎么那么喜欢？

0: 我想跟你做个饮酒的朋友。
1: 能做的

听出来了吗？刚刚唱歌的唱着稍微带一点着意的英文的，来自于盘尼西林乐队，这首歌名叫做 Last Lovers， 他们曾经在巡演当中有特意展现过的一首歌曲。那些你们喜欢的音乐，马上我们要穿过的是时空隧道。为什么？马上首经典 Love is on the radio。

俯视蚂蚁们的既定规则，也仰望不到星空的尽头。那些你喜欢的、不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宇宙那么大，去做。

实话说，我觉得接下来马上唱歌的乐队，他们身上有那么一些看不太出来的浪漫因子。为什么？因为他们的歌曲里面总是藏着一些浪。听到《和平饭店》，《金尼和海》。

0: 谢永远有歌，
1: 感谢永远有歌，
0: 把心境道破。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
2: 一路陪你，
0: 慢慢听歌。

不知道为什么，每一次一在直播间里听范乐团的歌曲，就好像一秒钟穿越到了 KTV， 跟着乔西开始大声的歌唱，听到范乐团《得不到你》。这里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接下来 ，Amy，Ariana Grande。

0: 秀音乐搭配，影视锦上添花。
1: 这真的太美了！
0: 与音乐为伴，与音乐为伴，每时每刻，约下一首属于你。
1: 第一首。
0: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慢慢听歌。

Don't Let Me Down 来自于 Daya featuring the Chainsmokers 正在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我是刘曼，时间交给阿四，微凉的心跳。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

0: 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2: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去寻，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
2: 城市上的爱上一零一。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3: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4: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3: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5: 好了，不哭了啊！
6: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7: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6: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7: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6: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8: 太过分了！
9: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5: 好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7: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0: 阳时代新风。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教育体系，开创未成长道德新局面。
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5: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6: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7: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8: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9: 当时瓦斯突出，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10: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11: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再没机会戴上它。
10: 我们毁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
11: 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10: 将制度遵守。
1: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满，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
12: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0: 萌宠小马戏，暑期七天乐，暑期免费遛娃就来时光天街，亲子萌宠小马戏免费观看七天，海狮、猴子、猛犬轮番秀绝活，趣味动物科普欢乐多。7月18日至24日，每日欢乐不停歇。
1: 现在是凌晨1点。One o'clock。

0: 萌宠小马戏，暑期七天乐，暑期免费遛娃就来时光天街，亲子萌宠小马戏免费观看七天，海狮、猴子、猛犬轮番秀绝活，趣味动物科普欢乐多。7月18日至24日，每日欢乐不停歇。
1: 现在是凌晨2点。

0: 萌宠小马戏，暑期七天乐，暑期免费遛娃，就来时光天街亲子萌宠小马戏免费观看七天，海狮、猴子、猛犬轮番秀绝活，趣味动物科普欢乐多。7月18日至24日，每日欢乐不停歇。
1: 现在是凌晨3点。3 o'clock。

0: 萌宠小马戏，暑期七天乐，暑期免费遛娃就来时光天街，亲子萌宠小马戏免费观看七天，海狮、猴子、萌犬轮番秀绝活，趣味动物科普欢乐多。7月18日至24日，每日欢乐不停歇。
1: 现在是凌晨4点。

0: 萌宠小马戏，暑期七天乐，暑期免费遛娃就来时光天街，亲子萌宠小马戏免费观看七天，海狮、猴子、萌犬轮番秀绝活，趣味动物科普欢乐多。7月18日至24日，每日欢乐不停歇。
1: 现在是凌晨5点。
2: 5 o'clock。

0: 萌宠小马戏，暑期七天乐，暑期免费遛娃就来时光天街，亲子萌宠小马戏免费观看七天，海狮、猴子、萌犬轮番秀绝活，趣味乐多，7月18日至24日，每日欢乐不停歇。
1: 现在是早上6点。6 o'clock。
2: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2: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4: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4: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6: 你怎么太过分了啊。
7: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8: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4: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8: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4: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7: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4: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7: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8: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9: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儿，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5: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8: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
20: 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1: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2: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3: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2: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3: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2: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6: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24: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20: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25: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20: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同的座椅有人来藏，眼泪不是承受的代价，而是雨露之余。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块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萌宠小马戏，暑期7天乐，暑期免费遛娃就来时光天街，亲子萌宠小马戏免费观看7天，海狮、猴子、猛犬轮番秀绝活，趣味动物科普欢乐多。7月18日至24日，每日欢乐不停歇。
2: 现在是早上7点。
3: 7 o'clock。

0: 鱼鳞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4: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4: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6: 你太过分了啊。
7: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8: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哦、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4: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8: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4: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7: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4: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7: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8: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9: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儿，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5: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8: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
20: 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1: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2: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3: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2: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3: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2: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6: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你的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只要打开101，风景在眼前，音乐在耳边，悦动早高峰，好时光在路上。

0: 嗨，各位好，好时光在路上，尽在101。感谢您又一次选择频率 FM 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为各位来送出的是悦动早高峰。各位好，我是王可。节目每天直播时间早间7:30到8:30，重播时间午间的1:30到2:30。那资讯、音乐、美文陪伴各位在出行的路上。另外，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如果说您想要了解直播间实时动态的话，可以在听见广播里来搜索一下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参与节目的直播互动。那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101天气早知道，
0: 101天气早知道，共同关注榆林今天的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榆林多云见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16到19度，最高气温27到31度。今天夜间至明天白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3级，阵风5到6级，气温17到33度。来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小贴士。下雨天玩手机会不会引雷呢？最近榆林多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天气，对流天气比较频繁，不少市民心中存有疑惑，那雷雨天气接打电话刷手机真的会增加被雷电击中的概率吗？那专家表示，我们用手机打电话的时候，手机的高度一般不会超过头顶，所以呢，高度不够，手机没有接地线，那手机通话时所产生的电磁波也不足以击穿空气，所以雷雨天气打电话无需太多的顾虑。那雷雨天应该尽量避免去室外，如在室外的话，也应该尽量的避开高处和空旷地带，在室内则要远离金属水管、电器以及窗户。

0: 的风吹动你的头发，我望向后方，你看着远方。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
2: 实时资讯更新，此刻关乎你我，101听资讯。

101听资讯，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接下来的时间共同来关注以下的这一组资讯内容。工业和信息化部7月20日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一批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产业加快壮大。智能机器人领域，我国研发的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7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到400余款，超全球半数。今年上半年，我国西南地区最大油气田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累计生产天然气253.1亿立方米，创历史同期新高。7月20日，北京保障房中心启动2026年度新毕业大学生及青年人才专项配租，共推出房源3300套。7月28日起，分时段启动意向登记。记者从广西壮族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了解到，广西已启动灾后农房恢复重建工作，分类选择修缮加固、原址重建、一址新建三种恢复重建方式，2027年春节前基本完成受灾住房恢复重建任务。7月19日，陕西省教育考试院发布信息，2026年陕西高考本科提前批次职教单招本科批次录取结束，本科批次已正式投档。7月19日晚，为期2天的2026年全国田径大奖赛总决赛在榆林体育中心圆满落幕。作为国内年度田径收官赛事，本次大赛涵盖短跑、中长跑、跨栏、障碍赛、跳跃、投掷等田径门类，吸引全国29支代表队的名运动员展开巅峰对决，共决出35枚金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感谢各位的收听，编辑刘凤莲。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们刚听到来自于刘若英的2026全新作品《你从春天走来》，一上线就掀起了全网的情怀热潮。这首歌藏着跨越岁月的浪漫呼应。30年前，刘若英凭着《为爱痴狂》一句“我从春天走来”唱响乐坛，那执着奔赴热烈的这个爱恋。30年之后呢，新生代的音乐人汪苏泷为他量身写下了《你从春天走来》，完成了一场跨越时代的音乐对话。来看看我们接下来要听到周深《红尘慌慌》，这也是最近正在热播的一部电视剧当中的主题曲。

0: 赏鱼鳞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鱼鳞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鱼鳞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萌宠小马戏，暑期7天乐，暑期免费遛娃就来时光天街，亲子萌宠小马戏免费观看7天，海狮、猴子、猛犬轮番秀绝活，趣味动物科普欢。